0: 年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十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最高气温是二十五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十六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三级转二级。接下来是一则招聘启事，延吉市河南老教授养护院要招聘护工和护理员，联系电话是13044330203，13044330203。接下来再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7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是拥堵了1000米左右，沿大街北向南是拥堵了130米左右，天池路东向西是拥堵了64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呢是拥堵了160米左右，朝阳街北向南 G333附近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是拥堵了300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63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近日呢，图门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重拳出击，依法对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执行旧案中长期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以硬核执行力度，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该案系委托合同纠纷，阿中受阿北、阿南委托代收欠款之后，私自截留部分款项用于个人挥霍，仅向二人支付了少量钱款。那么案件经法院的审理作出生效判决之后，阿中仍然拒不履行还款的义务，阿北和阿南呢，遂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阿中屡次以无还款能力、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身患高血压等为由拖延搪塞，拒不配合。考虑其特殊情况，法院此前暂未对其实施拘留。后来阿中刻意隐匿行踪，躲避执行，致使前期执行工作推进受阻，案件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不停办案，攻坚从未松懈，执行干警持续紧盯线索，摸排核查，成功锁定被执行人行踪，将隐匿于某麻将厅内的被执行人拘传到院。面对干警，被执行人阿中依旧拒不履行，毫无悔意，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并当场送拘。此次执行是该法院打击规避执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逃避、抗拒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接下来再来关注2026年安图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吉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经营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安图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招聘计划。安图县50家事业单位提供73个岗位，计划招聘74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是8人，卫生系统是11人，其他系统是55人。接下来看一下报名资格条件。首先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品行，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及以下，就是1987年6月23号到2008年6月23号期间出生的。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的要求去确定。获得博士研究生的学历人员，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就是1982年6月23号以后出生的，年龄计算时间均以6月23号为准。向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是指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然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再有就是具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通过自学考试啊、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还有夜大、电大等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形式取得学历的人员，需在报名之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还有岗位要求的这个学位证书。在境外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需要在报名之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的学位认证。

再来看一下岗位条件，符合岗位所需的年龄、学历、专业和工作经历、资格证书等其他条件。第二就是招聘岗位所设的专业条件和报考时所用的学历、学位条件相互匹配。第二就是招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设定，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负责解释。第三就是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比如说定向啊、委培应届毕业生报考，需要征得定向和委培单位的同意。第二就是在职人员报考，应该征得所在单位或用人权限部门同意。第三就是技工院校全日制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分别参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报考符合条件的相应招聘岗位。还有就是有以下情形的，是不得报考的。第一就是曾经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是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第二就是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并且在禁考期内的人员。第三就是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第四就是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同时呢，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不得用已取得的学历和学位去报考。第五就是报考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岗的2024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第六就是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第七是现役军人。第八就是三支一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还有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以及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未达到现工作地单位或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的人员。第九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哈。再有一些其他的相关资格条件说明。首先，教师资格条件呢是报考高中及以下层次岗位教师的人员需要持符合岗位要求相应层次以及对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第二就是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工作经验，计算截止时间点是2026年6月份，即到2026年6月份累计工作时间每达到12个月，即为1年。统招普通高校在读期间不能视为工作经验进行累计计算，而且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能视为工作经验。第三就是报考县户籍岗位的人员需要提供户口本，迁入安土县户籍时间截止为2026年6月23号之前。

接下来继续关注生活中一些购买者购房啊，有的时候购买一楼房屋的时候，为附赠的小院儿心动下单，却不知道可能埋下了违建的隐患。近日呢，延吉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中介公司私自扩建小院儿引发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法院判决由搭建小院儿的中介公司向购房者承担赔偿责任，一次不知情的购买一个不能留的小院儿。之前呢，李某将其名下的一套一楼房屋交由中介公司接手处理售卖，

公司为了把房屋卖出高价，不仅对房屋室内重新装修，还私自圈出了空地修建了小院。买家赵某就相中了这套房屋，顺利完成购房手续。完成交易后不久，赵某即收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该小屋的小院是未经审批的违章建筑，必须限期拆除。购房款已经交付了，但是院子没了，赵某就觉得自己被坑了，于是呢将房主李某以及中介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李某说，房屋已经出售给中介公司，后续中介公司如何处理，具体怎么装修，院子怎么来的，我不清楚。中介公司说呢，我们也是居间方，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合同中并没有对小院单独计价，小院属于附属设施，赵某支付的购房款当中是不包含小院的价格的，赵某主张的损失和我们无关。法院的审理重点落在了两个问题上，第一，小院是谁建的？证据显示，小院搭建于李某向中介公司交付房屋之后，赵某购买房屋之前，期间由中介公司对房屋进行实际控制，并对室内进行装修，可以认定中介公司为小院的搭建人。第二，中介公司是否应该担责呢？中介公司在持有房屋期间完成了室内装修和小院的扩建，其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对于小院是否取得规划许可，是否合规，应当是明知或应知的。中介公司应该负有向买方如实告知房屋全部瑕疵的法定义务，不能以我不是房主为由推卸责任。法院最终认定，中介公司作为房屋改造违章小院的建造者，在交易过程当中未向赵某披露该小院系违章建筑，存在被拆除的关键事实。赵某基于对含小院的房屋现状的合理信赖而支付了相应对价，现因搭建的小院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被要求拆除，导致赵某实际获得的房屋价值和其支付对价所期望的房屋价值不符，该部分损失应该由中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李某没有参与违章搭建，不存在过错，不用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综合考量房屋原始购入价、装修投入等多项因素，酌定中介公司退还部分购房款。判后，中介公司提出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购房需要谨慎，中介责任更重。首先第一个就是，中介一定不要私自改建房屋去牟利。部分中介公司收房之后随意改造，私建小院搭建附属建筑，以此抬高房价，看似能多赚收益，但是违建早晚要面临拆除，一旦购房者起诉索赔，改造中介难逃赔偿责任，还会影响自身的口碑，得不偿失。中介机构从事居间服务过程中，必须如实告知房屋的全部情况，不能刻意美化隐瞒违建等重大的瑕疵。第二就是，购房者买房时需要警惕网红小院儿、还有顶楼露台等等违建的雷区，买房之前一定要问清小院儿是否有合法的手续，保留好中介宣传记录等等，提前规避购房的风险。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

0: 岛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出现离开》啊，今天是天儿一个人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来自于万的一首歌，叫做《地生一对》。好吧，很有新意和新颖的状态啊。然后接下来时间马上安排下一首歌，来自于严中的一首歌啊。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沉香》，分享给各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20:29，接下来是马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何洁的一首歌，叫做《彼岸花》，分享给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4: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这个夏天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比如说去海边去追一场橘子色的日落，或者是在山里数一晚的星星。我是韩飞，既然白天已经交给了工作，那么现在上午就交给诗和远方吧，让我们一起出发。那今天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延吉1978文创园。为什么要来这儿？因为它月底就要竣工了，部分的业态呢将在7月初开放。我看到有举臂戳的升降挖掘机的轰鸣，建设者挥舞的奋战。那近日在延吉市政府南侧的延吉1978文创园项目施工现场，这座由原延边公路客车厂厂区改造升级的文旅综合体，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各项的配套施工也正在有序推进，预计项目是6月底全面竣工，部分业态呢将于7月初先行对外开放，也为延吉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我们步入这个园区哈，工业复古的气息与现代时尚的质感完美交融，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园区2至5号楼延续了老客车厂的经典建筑风格，以红色砖墙为主体基调，复刻老式厂的这个复古风貌，留存了城市工业的记忆。同时建筑巧妙地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精致金属造型，新旧元素碰撞交融，既保留了原延边公路客车厂的岁月底蕴，又赋予了老旧厂区现代化的商业气质，实现了工业遗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统一。那项目向施工现场是井然有序，百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我们看到高空作业人员搭乘举臂车精细开展幕墙的收尾安装工作，室内的工人有条不紊地推进水电管线、消防设施铺设安装，室外压路机、挖掘机等近20台机械配合作业，加紧开展园区道路、路基夯实、水稳养护等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很快，成效明显。延吉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崔天明介绍，23号楼的幕墙安装已经完工了，后续将重点打造品牌连锁酒店业态。那4号楼的电器桥架、配电柜等安装工作也全部落地了，内部基础配套日趋完善。5号楼多点位进行施工，规划打造特色商业综合体的 A、B 区屋面的木变的这个幕布的玻璃铝板已经安装完成了，也正在安装消防的喷淋系统，规划布局特色餐饮业态的 C 区开始铺装地暖。6号楼的幕墙铝板安装完成了90%。我们看到屋面的防水工程是全部的竣工，重点打造的光科技体验馆有望7月初率先运营。园区的市政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提质，目前给排水燃气管线铺设是基本完工，内部的供电专线落杆工程已进场施工，北侧停车场的水稳养护工作也是有序开展，南侧停车场的充电车位基础设施也是加紧推进，全方位完善园区的硬件配套，不断夯实运营条件。据了解，延吉1978文创园是延吉市盘活存量资源、升级文旅消费场景的重点标杆项目，园区计划总投资额7.8亿元，规划面积是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停车位1000余个。项目也聚焦了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科学布局、光科技体验馆、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品牌连锁酒店、亲子娱乐中心、特色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时的复合型创意文旅商业园区。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上缴税收1000万元，稳定创造就业岗位700余个，有效带动了周边的商业、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展示延吉城市面貌、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消费升级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我们期待一下。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畅游吉林省哈，我们让我们住进一座有故事的都市桃花源，就是在于我们的南湖之滨啊，时光铸就的都市森林，在城市奔涌的脉搏里，总有一些地方能让时间放慢流速，他们不言不语，却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将风云变幻与岁月温情都镌刻在肌理之中。当夜色渐浓，推门住进一间有故事的房间，窗外是百年林涛，枕边是旧时月色，那种踏实便是时光最慷慨的馈赠。今天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那让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一起走进吉林省南湖宾馆，这座从历史光影中走来的国宾馆，如今正以一种温润亲和的姿态静候大家的到来。它在哪儿呢？它在长春的南湖大路旁，茂密的林木中掩映着一片典雅的建筑群，这里便是始建于1958年、1960年正式投用的吉林省南湖宾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春十大建筑之一，它从诞生起就肩负不凡的使命。主楼呢是仿明代的宫阙式的建筑，飞檐微翘，圆柱通顶，尽显庄重厚朴。十栋别墅小楼则融合中式、法式、德式等风格，呈扇形分布在丛林之间，与南湖秀美风光浑然一体。这片建筑群因其独特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于2014年被列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周恩来总理曾两次下塔，并留下每顿伙食标准不能超过五角钱的节俭佳话。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呢，也在此发布了重要讲话，为时代的巨变奠定重要思想基础。这里还接待过众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是吉林重要的政务外事活动的场所。可以说，南湖宾馆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记忆志，森林里的世外桃源与人间烟火，时光流转，南湖宾馆并未停留在。

0: 重要取景地。剧中许秀珍家的外观、周炳坤与郑娟雨中漫步的静谧小径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型。历史与当下，庄严与温情在此奇妙交融。若想更深的去体会这份独特，不妨在此住上一晚。南湖宾馆的客房延续着不张扬的大气与舒适啊，那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草木清香，空气瞬间是充盈，室内室外呢又是葱郁的园林或是波光的湖景啊，能够感觉到这里的宁静与丰饶，等待与你的相遇。你最想打卡的老建筑又是哪一座？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用声音带您吃遍延吉，满足一个吃货的味蕾，饕餮延吉。
2: 准备好了吗？这一刻，让我们追随新的方向。

好的，接下来下一站我们会来到哪儿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伪满皇宫博物院吧。最近就特别喜欢逛市集去读历史哈。夏目成因，万物并秀，那么胡集万象。2026年的这个文物生活市集也正式登陆了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文博的古韵碰撞市集的烟火，历史旧址，邂逅夏日的浪漫。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去解锁这场藏在博物院里的夏日市集盛宴。我们说潮集万象，2026年文博生活市集也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文化创意街区正式启幕了。那市集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的上午10点至下午7点30分准时开放，贯穿夏秋两季，也为长春增添一份独有的文博烟火气。本次市集汇聚了30余家宝藏的商户及其非遗老字号、文博文创、美食与地道文物哈，也集结了本地的非遗匠心品牌。我们看看，都有东发和茶庄、长白山人参香、庞氏满族茶油、韩庄明太鱼、彭氏威客等非遗好物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吉林在地多元的文化魅力。那有吉文创活版印刷体验吉林省残疾人辅助就业基地维纳斯手工室惊喜入驻本次市集，游客能够告别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文创，亲手体验活版印刷的工艺，也可以选购精致的手工编织好物，以消费传递善意。逛完热闹的市集，不妨直接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感受历史人文底蕴，以史为镜，见往知来。这里是清末的长春盐仓，也是国民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吉黑运局官署，也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旧址。

说到我们的这个伪满皇宫旧址啊，这里也是百余年来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建筑群，也是日本统治的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如今这里是集博物馆加景区双重属性于一身的文旅地标，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伪满皇宫博物院现在分为宫廷核心区、红色旅游区、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4大功能区域。其实伪满皇宫啊，现在拥有的是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的原状陈列，收藏了大批伪满宫廷的文物、日本近代文物、东北近代文物、日本侵华罪证文物。伪满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以其多重内涵、独特价值，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皇帝的垂死挣扎，更见证了日本侵略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血腥与残暴，也是中国近现代知名文化典型警示性的纪念地之一。红色旅游区啊，也包括了东北沦陷史的陈列馆和博物馆之眼艺术宫。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现有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侵华日军第1000部队细菌。

战罪证陈列，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陈列三大主题展览，是警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展馆。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建成于2023年，是吉林省第一座市面清水混凝土的建筑，目前也是一座文化艺术的展示空间。M 家创意街区是由十栋近卫军的营房和勋南楼构成的。M 家创意街区呢，是有特色的展览、文创产品的展示、文化项目举办的文旅融合核心区域，也是此次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的所在地。同时还有一个互动体验区，是由禁卫军的营房、御用的跑马场、鲁伯车库、百年机车馆、剧场等构成，是游客参与和体验的文化区域。说到伪满皇宫约票呢，开放时间是在上午的8:30至5:30，也就14:30是停止售票的。那从6月10号至8月30号，中高考生呢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免费参观。一宫藏百年旧事，一纸见岁月沧桑。趁着市集开放，来吉林走进伪满皇宫，触摸尘封的历史过往，感受吉林独有的人文底蕴。趁着闲暇，一起来赴一场历史之约吧。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声色旅行啦。船要靠岸了，把刚才听到的海风都装进口袋，把那片橘子色的晚霞都留在梦里吧。旅行的意义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让生活值得被热爱。不管你此刻身在此何处，愿你心中都有旷野，愿你眼里都有星辰。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安静，让我们下个旅程再见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时光缓缓前行，七一将至，党旗迎风，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岁月长河里，时代更迭，曲风流转，但红色旋律永远不会过时。一首首传唱半生的不老红歌，也见证家国变迁，承载赤子初心，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最深沉的家国热爱。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彩蛋卓玛带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今天恰逢周四，一周的行程过半，不少人忙着工作，操持家事，或者是为心中目标默默努力，日子看似平平淡淡，却藏着很多温柔。其实幸福从不刻意寻找，清晨的微风，空闲时一段老歌，身边细碎的暖意，都是生活递来的善意。就像羽泉《小礼物》唱的那样，美好往往藏在普通日常里。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治愈的小礼物，也愿温柔旋律陪伴大家度过舒心的周四。

1992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经典歌曲叫做《情人知己》，是来自于叶倩文，收录在专辑《红尘》当中。旋律温柔婉转，歌词也道尽爱情和友情的两难。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正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一首旋律，两种经典，代代传唱，历久不衰。

时光匆匆，我们总在等待机遇，等待耕耘换来收获，坚守心中的目标，默默蓄力。人生路上，我们时常扪心自问，付出是否值得，前路该往何方。张玉恒和叶欢合唱的这首老歌叫做《天天等，天天问》，唱出了执着的坚守和不懈的求索，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追问，始终不曾停下向前的脚步。接下来我们收听这一首经典合唱曲目《天天等，天天问》。

时光往复，往事难忘，那些遇见和陪伴都被好好珍藏在记忆里。刚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赵雷，我记得。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程响，将你还于人。

0: 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륙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张学友《左右为难》。这首歌是由娃娃执笔填词。人生行路从不是一路笃定顺遂，我们总会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取舍，面临抉择。生活里总有两难时刻，有取舍纠结，有心绪彷徨，有进退权衡。真正的成长就是接纳人生的左右为难，守住本心，从容抉择，不负初心，不负自己。所以接下来这首老歌唱尽人间取舍，也愿我们历尽纠结依旧心怀坦荡，从容前行。

接下来这首歌出自磁带时代的经典男女对唱，来自于陈爱妹和高能俊的那种心跳的感觉。久别重逢的瞬间，心头悸动，初恋独有的羞涩和难忘。这首歌曲可以说前奏一响，瞬间拉回到青涩青春。

评委朴，2009年收录在专辑《孟庭苇的炎夏》当中。熟悉孟庭苇的温柔清甜，却少见她的摇滚模样。而这首《飘》可以说是大胆尝试了流行摇滚曲风，全是关于生命和自由的感悟。哪怕曲风突变，骨子里的温柔暖意依旧从未改变。

0: 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1: 就是啊，我就觉得你。
0: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1: 就特别累。然后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的脾气。
1: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是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那个是这样的啊，
1: 哦，
0: 你听
1: 我
0: 说，我
1: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1: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1: 哦，
0: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犯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他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
0: 嗯，
1: 不对，明白了，我懂了，
0: 好了，我这节目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好嘞，再见。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

0: 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马上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
1: 啊，谢谢。
0: 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事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他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在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他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儿，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呀。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的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愣跟在那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十六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去填乎她去，把她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活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不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不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的。

0: 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哎呀。这可咋整？你说说，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还有一位朋友在等候啊，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这热线电话暂时接不进来了，热线编辑把它切出去吧，切出去，等一会儿那个下一个时段再接进来。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东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的，正好热线编辑正在往您接热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哦，你好，钟晓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嗯。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人。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 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大学去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1: 38、39、
0: 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你去看看病，你
1: 回
0: 去，你
1: 去
0: 看看病。
1: 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都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的，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都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啊，再见，再见。
0: 嗯。好的，行，我都不好意思念了。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啊，之所以这个一定想让她姑娘回，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

叫宁秀嘛，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

们这个就说到这儿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接下来接下来咱们看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热线电话反正也接不了了啊。啊，这位叫C 的这位朋友啊，就是您说的太多了啊，您说的太多了，我这个时间念完了你这个之后就到点了啊，就根本说不了啥了啊，就是您把您这个您把您这个情况啊，您把您这个情况简单点写啊，简单点写，明天明天不能给您，后天给您回啊。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简妮儿问说，小米转过来的啊。简妮儿说，什么是宁秀啊？就是属于那种，小米说的就是拧死了的螺丝疙瘩，生锈了啊，拧不动啊。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实际上来讲，就是说的你就是反对。你好赖不知，反正就是反对。你说对的我也反对，你说错的我反对，就是反对，非得拧着来。为啥我说它属麻花的呢？非得拧着来，哎，顺当的就不行。

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您好，小人堂堂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归蟾宫爵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好的，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啊。已经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
2: 安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4: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5: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
7: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8: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
1: 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0: 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5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

0: 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 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穿插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穿插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插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气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 同时，这也是对穿插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
5: 单线穿插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穿插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
6: 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会。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6: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密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
9: 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11: 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漏掉8天。
5: 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GDP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

0: 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
4: 加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

0: 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就像年纪轻轻开始拜托成真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就是何玉。这何斌看他爹不去，何斌就说，爹，孩儿我打算和众位英雄赶奔京都，那出去那开开眼界，您看怎么样？这何月没说话。这何斌接着说，另外我可以赶奔兴顺镖行，面见那镖行十位老伯，前去问好。何月听之此，老头子拉住了何斌的手腕，而啊，众人却要赶奔京都，要让为爹看呢，你也不应该去，只因为逃走了二寇。如果他们去而复返，真要是到了那时，你爹我年老了，另外是人单势孤，怎能抵挡？我出世以来与莲花门作对，专杀这些莲花门的弟子徒孙。自从孩儿你出世，你这口刀加上你爹这口刀，那莲花门的人那可死了不少。真要是你这一走，就剩你爹一个人，你放心不放心？旁边的鲁青说话了，我说，大哥呀，我鲁青说一句话，这句话备而不用的话，真要是哥哥，那将来有一差二错，那是兄弟我聘请山东省水旱两路的英雄，一定给您报仇雪恨，就把那黄云峰、黄断峰，包括金华太岁府都的人头，那人心取出来给您祭奠亡魂。何月听到这儿，既然如此，好吧。说着叫过何斌、谢斌、谢亮等五个人，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入都去交宝铠，你李叔父带着你们到了银安殿参王拜驾，你们可要多多的小心，叫抬头的时候再抬头，千万别犯了规矩，那地方规矩森严。再说鲁贤弟，你呀，要多多的嘱咐那石路，石路浑浊闷愣，到了那里要是犯了忌讳，岂不是麻烦？鲁青听着此，何大哥，你只管放心，鲁青啊，你可多加小心。到了王府，这石路给王爷行礼，这王爷要是一搀他，石路的口头语儿你知道，叫小子，真把王爷叫小子，说大家那可要留神，王爷要是震怒，那兴许把你们全压起来。罗青一下，哎，我这何大哥，石路就是给王爷施礼，王爷也不可能那亲自搀他，你要放心。一来看那石锦龙在江湖上所作所为，那二来看他们师弟那因功德行，再者看我们当时大家的运气，该做官的那自然会做官，该得赏的自然会得赏，我们大家可以在王府一切平安，您只管放心。罗相说完了以后，这何玉啊这挺激动，又接着嘱咐这鲁青，你见着李明以后，一定要让李明在王爷面前多加美言，一定要把石路这个品行向王爷说明，王爷不怪才是。鲁青说，大哥呀，您只管放心，到那时我见机行事，那见景生情，瞧事做事。罗兄弟，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宝铠，我一个人在家，大家都入

入都交凯，何斌呐、你可千万想着，到京都先到镖局子见你十位侯伯，尤其也见了王爷，王爷怎样留大家赶快回来。真要是那家里边没有枪错，那然还罢了。如果说真是出了一差二错，兄弟我与您神前结拜，我不能辜负了神前这一炷香，我便请山东五路保镖的水汉达官，那杀奔西川银河沟，那擒来黄云峰、黄断峰，包括那普陀，把他们的弯心把人头给大哥你祭奠亡魂。咱们大家到了京都，不用说做官，就是从王府得点赏赐，大家也脸上有光。李翠和云龙这才问都谁去呀、大家把姓名记下来，何凯、丁银龙、左林、林贵、林茂、黄龙、云彪、董香、宋锦、赵廷、杜锦、杜林、石禄、刘荣、丁世凯、罗青，大家通通写齐。众人辞别了何玉，由打店房出来，围着这囚车乘跨坐骑，大家人等从何家口起身赶奔京都，一路之上无非是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就来到了京都。夜行人等来到京都的东门外，这大伙儿一看，嚯，这京都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国清来着近前，看了看石禄，石爷把宝铠拿下来。石禄把宝铠拿下来交予了李翠。李翠说，你们大家在此等候，我先进王府，王爷要看盗宝之贼，就把那金华太岁普莲押至王府，这王爷要是不看，就把此贼交予大理寺。李翠一抱拳，大家在这等着。当下李翠捧着宝铠到石阶路西八宝巷，来到王府之前，王府的差人看见这李翠接过来，那回身往里就走。李明见到了八主贤王，王家千岁，那千千岁，现有这李翠和云龙，也叫把宝铠和那盗铠之人捉拿归案，请王爷下旨。就见八主贤王点了点头，好吧，让他银安殿相见。八主贤王那穿戴整齐，衣冠齐整，那升座银安殿，48名那宫廷的侍卫那站立两旁。李明来到看看是不是左上之铠，李明赶紧把包裹打开，八主贤王用目一看，确实是祖父的宝铠，又叫李明把宝铠那请入万福殿。李明答应一声，把宝铠送至了万福殿，然后回来在桌案前边垂手施令。八主贤王传起了旨意，传本王的旨意，让李翠云龙上殿，本王我要问话。李明啊，那赶紧出来传旨，到了内回事处，李明见了李翠，说王爷旨意下，命你二人上殿。李翠云龙啊，来到了银安殿前，两个人把头巾、白发囊、那肋下的佩刀佩剑全都取下来，那大长的纽帕、红牌扣上，随着李明往里。李明带李翠来到银安殿的品级之前，李明削尖一点地，这李翠双膝跪倒，王驾千岁，现有李翠领王爷的旨意
那学。

找贼海，将祖父的宝铠请回，盗宝之贼夜已拿货，十字界候您的旨意，您老人家是不是能看一看盗宝之贼？八主阎罗王听着此，李崔呀，你在哪里将盗宝拿货归案？李叶翠往上回，山东济南府涟水县，该管的地面有一个山寨屯龙口打虎滩。要说这山上满是枭雄埋伏，什么滚轮刀、转轮锁、脏坑、净坑、梅花坑，此山寨十分的坚固，严密出奇。众人将山寨打开，将贼人拿货，宝铠请回。王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你二人攻山灭寇，将宝铠请回来的。李翠往上回，要说二人呢，意业浅薄，难以取胜，皆有五路达官，这些人行侠仗义，也是我们的朋友，老少群雄，那齐心相帮，助力我二人。看在王爷千岁的面上，把山寨剿灭，惩治了土豪恶霸，清理地面。八主贤王听至此，他们全来了吗？李翠说，他们保护宝铠，恐怕这贼铠有失，恐怕一路之上那逢山有寇，越岭藏贼，再把宝铠丢了，因此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至了京都。云罗随大家在十字街等候您老人家的旨意。八主贤王听至此，哈哈，李翠呀，你也得要本王的旨意，去把那盗宝的贼寇送教大理寺，按国法处置，把老少达官通牌给我带来，这本王绝不能辜负他人。李叶翠说了一声遵旨，这才来到外面，看着普罗里的普莲，把脸了，这回那咱们可要再见了，你要再想出去那是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是你咎由自取呀。要说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放着地下的祸那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敢奔八主贤王的府上把宝铠给盗出来，我看你这咎由自取。众人呢就把普莲搭进了三法司的大牢，收在狱中，咱暂且不提。单说李翠把这里的事儿办完了，便将老少群雄带到了八主贤王府，另要差人把马匹接过去，那刷洗一溜位。李翠叫人往里回禀，这差人呢到了李明，李明一听当时那接出来，因为老少群雄这李明啊有不少全认识，李明赶紧迈步出来，那大伙儿往里这么一看呢，那看这李明那身高八尺开外，肩宽背红，面如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二母子光华烁烁，那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头戴一顶卧龙冠，穿一件绿缎色立蟒，腰横玉带，绛紫色的官衣，粉底官靴。石洛那看了看萧银龙，老伯呀，这个是谁呀？那银罗看着石洛，这个就是李明，你李叔父，他就是李明啊。说完了以后，这石洛站住了，李翠和云龙赶紧上前给众位介绍，列位，这位就是管家大人。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赶忙上前呢，那参见李明。管家大人在上，草民拜见管家。李明连忙用

走香台，那众位亲戚，那全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快随咱家一起去面见王爷。大伙儿往里走，这边石洛那喊声了，我说李明。李明的一听就吃了一惊，你想李明啊，那这八主贤王的管家和八主贤王关系那十分的好，在府里边那谁敢惹呀？大伙见了李明，张口管家长，那闭口管家短，现在有人直呼其名，李明心中不悦，一回头啊，看到了石禄，就见石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出眶外，就好像那金鱼眼那差不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李明看了看，什么人叫我的名？老侠客丁银龙赶紧过来，贤弟你呀，千千万万要担待一二，不要怪罪于他。他呀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子，名唤石禄，小名叫玉兰。这人天生的浑浊闷愣，说话就是如此。李明是哈哈大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十二侄儿，这不是外人啊，来吧，大伙儿随我来。大家一起来到了外回师处，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荐。李明就说，丁大哥，你可要嘱咐好玉兰，防备他冲撞王驾千岁，到那时就是我李明也担待不起。丁银龙点了点头，也只管放心。李明这才进到里面，回禀王爷，奴才把老少达官全都领到外回师处，那恭候您的旨意。王爷当时笑了，哈哈哈哈，要不是已经把军刃白豹囊早就卸下去了，还得把这帽子摘下来，把大头的纽扣全都扣好了。你也多嘱咐石禄，千千万万可别叫他说错了话，到那时我李明也承担不起。管家大人，你只管放心，待我告诉于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做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

0: 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

0: 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卢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
0: 的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

0: 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是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临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3: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

0: 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品理去”。
1: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2: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5: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3: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3: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民俗赛事双向赋能，延吉端午文旅市场接待游客38.79万人次。今天，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分数线公布。6月24号，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吉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审议了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项目、延边州医养结合区域中心建设项目、东部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延边大学学生宿舍 A 区建设项目、延边大学量子科学中心建设项目、国子院小区一期建设项目、人民公园围栏改造项目，以及延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会议指出，国土空间规划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民生福祉，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切实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协调性、系统性和长远性，持续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质效。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完善设计方案，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和建议，兼顾当前建设需求与长远发展布局，推动规划方案更贴合发展实际，更契合民生期盼。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项目推进时序，密切协作配合，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严把项目规划设计和安全质量关口，确保项目顺利有序推进。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副市长姬文波出席会议，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今年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活力全开，亮点纷呈，传统民族活动精彩上演，东北超足球赛事火热出圈，夜间文艺演出轮番登场。三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38.7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2亿元。
1: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0: 在网红弹幕墙对面，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畅游魅力延吉，乐享浓情端午。2026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火热进行，千人拌饭、捶打米糕、游瓷传统游戏等特色体验项目人气爆棚，往来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在欢声笑语中近距离感受朝鲜族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

0: 韵味。
1: 我们之前也是在那边吃粽子，看咱们有打糕，有个新鲜感，然后看大家如此开心，如此活泼的跳舞，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也非常开心。
0: 这个端午假期，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激情碰撞，借着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我市创新打造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粤海方舟两大观赛第二现场，将足球激情与民俗古韵、滨河夜景完美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出沉浸式全新观赛体验。同时，我市推出惠民福利，球迷凭赛事球票即可享受景区购票折扣、一分钱吃冷面等优惠，真正实现一张球票全域畅游。
2: 借着东北超的超高人气，我们民俗园在端午期间呢，也准备了丰富的一些体育和舞蹈演出，还有我们的传统摔跤比赛。那能让游客呢来到我们的民俗园，吃着美食，看着东北超，感受不一样的多彩云边。
0: 此外，我市多家餐饮酒店也同步开设观赛第二现场，实时直播赛事，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以赛事流量拉动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3: 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们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着东北超，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也欢迎大家来吉林市。
0: 端午期间，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遍地开花。2026年粤韵传统音乐会倾情上演，传统民乐轮番奏响，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滨河云廊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演出，全程音浪音乐惠民活动火热开展，精彩的街头音乐秀搭配趣味猜歌接歌互动游戏，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氛围，点亮边城端午璀璨夜色。
4: 延吉文旅将持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响延吉特色文旅品牌，让大家真切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延吉新水上市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周边配套环境打造也同步开展。6月23号，在新水上市场对面，一幅朝鲜族民俗主题巨型墙绘正式完工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处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风情的文化小场景。
5: 这幅墙体彩绘长41.3米，高21.6米，整体以盛放的金达莱花为基底，背景衬以巍峨的长白山轮廓，画面中央绘制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女子舒展衣袖，男子舞动彩带，还原朝鲜族传统歌舞灵动飘逸的姿态。墙面上方标注延吉汉朝双语字样，整体色彩柔和明艳，将延边地域风光、民俗风情与盛放的繁花意象自然相融，民族氛围感与城市辨识度瞬间满格。
6: 工期一共从5号开始到现在将近20天了，面积大概是在900平左右。最开始的时候，
5: 民族风情的文化新体验，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添上了一抹鲜活的色彩。
7: 作为延吉本地人，能参与到这次墙绘的绘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开心。希望水上市场的这个整体的墙绘能作为延吉的一个新地标，出现在外地游客的心目当中。我也欢迎大家，都来延吉玩，来我们水上市场打卡。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周市自然资源局在朝阳川镇太兴村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8不准、耕地保护6严禁、耕地用途5不得、永久基本农田4严禁等纲性规定。同时聚焦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私挖塘养鱼、非法取土采砂、耕地长期撂荒等违法问题，明确处置标准、法律后果及整改要求，并结合本地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力度。活动现场还公布违法用地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8: 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呢会

0: 强化这个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能够有技术依靠、有法律业务依靠，让他们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1: 今天上午，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各批次各类别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2: 一、本科最低控制线。一、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21分。二、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8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3分。三、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6分。四、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60分。二、专科最低控制线。一、普通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160分。二、体育类学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140分。三、艺术类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112分。
1: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已于6月22号17点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本次比赛采用实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看
2: 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试过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这时候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真是你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真的很容易生气。啊，这前面什么车，怎么回事还不走。
6: 天气资讯。

0: 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这夏天真的很容易燥，就是感觉还没有到大热的时候就已经挺燥了，特别容易上火，还容易发火。所以保持一个好心态有多重要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热不热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3级。温差还是挺大的啊，最近几天真的体感非常的不舒服，感觉热的时候特别热，非常受不了的那种热，然后冷的时候早上出门还觉得特别特别的冷，哎呀不行，穿外套啊，真是这个外套还是得拿着啊，热了就脱下来，冷了就穿上啊。好，关注一则招聘启事哈，延吉市河南老教授养护院招聘护工护理员，联系电话是13044330203，13044330203。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看这个交通情况有没有好转一些呢？前进路东向西，长盛街附近是拥堵了150多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曲子街附近是拥堵了6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70多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辅路的哈尔滨队哈、啊，如果说大家就是想买票的，赶紧抓紧时间买票了啊！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25号，省委常委宁仪式让远道而来的客队将士感受到了延边的炙热情怀。欢迎哈尔滨队，欢迎延边，欢迎你们！欢呼声和掌声此起彼伏。人群当中呢，身着朝鲜族服饰的酒店工作人员将明太鱼、米酒等地方特产送到哈尔滨队的队员手中。面对这份意外之喜，哈尔滨队的队员感慨难掩激动，非常兴奋能来到延吉这个美丽的城市。之前我对延吉的印象都来自于网络，今天身临其境确实是名不虚传。比赛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的走一走，品一品这座城市的魅力。哈尔滨队主教练丁斌告诉记者说，送给我们的伴手礼有特色有心思，也感谢延边市民和球迷对我们的关注。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全队的状态都非常的好，我们会以最好的竞技面貌投入对决，也希望为两地球迷奉献一场激烈而精彩的比赛。球迷代表吴启亮呢，是哈尔滨人，已经在延边生活了20年，此刻他的角色颇为特殊，既是客队的家乡人，也是延边的老住户。看到哈尔滨队的兄弟们来到这里，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也希望两队都能放开手脚，踢出高水平。延边加油，哈尔滨加油。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而绿茵场上的战火即将点燃。6月27号，延边队将和哈尔滨队正面交锋，这场承载着两地热情和期待的东北德比，已然在这份友好的相聚中埋下了最动人的伏笔。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延吉市组织开展 HPV 疫苗减免接种的惠民活动，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覆盖水平，切实降低 HPV 感染所致宫颈癌等疾病的负担。看一下活动内容以及时间，按照接种之时。

六周岁的男性及女性是要接种三剂次，活动价格是2650元，首次接种的时间是2026年6月3号至2027年12月31号，这是全程三针，全程三针必须完成的时间是2028年6月30号之前。还有接下来这种类型是15到17周岁、35到45周岁女性和16到17周岁的男性，同样是三剂次哈，活动价格是2650元，首次接种时间是今年的2026年6月3号到9月30号，同样的啊是2026年6月3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那全程行政中心卫生院啊是815-1077，815-1077，还有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是250-9151，250-9151，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是500-8070，500-8070，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是27680-07，27680-07，伊兰镇中心卫生院，这个咨询电话是501-1920，501-1920。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趁这次优惠活动赶紧去接种啊。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日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举报使用猎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给予一名提供公园内盗窃违法行为关键线索的群众人民币10000元的奖励，这是该办法施行以来兑现的首笔奖金。今年的2月9号，公安部门接到举报称有人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制品，接报后公安部门立即开展侦查，经查实犯罪嫌疑人伙同同村村民是参与群防群治保护格局的重大举措，旨在向全社会传递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鲜明信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再次呼吁广大群众不放置猎套猎夹，不购买不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现相关线索及时向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反映，每一份力量都是对东北虎豹家园的守护。

公安局进攻派出所，精准打击盗抢骗。视频呢，其实是发给别人的货，物流单呢，则是他自行填写后被物流公司作废的空单。为稳住小何，李某某又谎称需要付清全款才能继续发货。小何担心前功尽弃，只得陆续将剩余的款项转出。今年五月，钱款全部支付以后，李某某彻底失联，小何这才意识到被骗，并且于12号报警。接警之后，值班民警迅速上报情况，所长朴青松高度重视，指派副所长田宇率精干警力全力侦办。警方通过研判摸排两地二手车市场，最终锁定李某某藏匿于唐山市丰润区某村。5月22号22点左右，田宇带领王一峰等人在该村一处平房内将李某某抓获归案。经讯问，李某某根本无意帮小何购车，他呢是一名蓄赌成性的赌徒，所有诈骗所得早已经被其挥霍一空，尽数输在了赌桌上。警方提醒广大商户以及市民，开展大宗二手车货品交易时，务必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完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交易单据等等证据，坚决杜绝轻信口头承诺、全款预付交易模式。交易前需要多方核验合作方资质、经营状态以及货品信息，一旦发现对方失联、刻意拖延、虚假赴约等等异常的情况，要立即停止转账，并且第一时间报警，谨防轻信他人造成的巨额财产损失。再来关注一下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6月26号到29号，我州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28到29号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是5毫米到10毫米，全州平均气温是20.5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说完了中考，我们说一下高考。6月25号，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专科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高考成绩分段表也随之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本专科的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首先是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是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473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是最低控制线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160分。看一下专科，专科的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最低控制线为160分，体育类专科最低控制线是140分，艺术类专科最低控制线是112分。再来关注今年1至5月份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7%，超出了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